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4: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3: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4: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4: 千兆网络，
1: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5: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关注本县气象。今天多云到阴，午后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午后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今天南到西南风3到4级，明天西南风3到4级，后天东北风3级转偏南风3级。沿海今天南到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后天东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气温27到32度，27到32度，森林火险等级2级，可以燃。气象播送完了。
7: 每天我走路上学可开心。

0: 提倡，
1: 为你为我各行其道，
0: 人车和谐，安全出行。
1: 欢迎收听象山人民广播电台交通伴你行。每天清晨打开一本有声资讯杂志，汇聚纷繁复杂的社会见闻，倾听新一天的城市之音，感受变化中的美好世界。

县市均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宁海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可以说是雷电交加，暴雨来袭呀。我们宁波多预警齐发。而今天白海豚残窝还要加戏，雨还要下到何时呢？让我们带着这个问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方面的知识。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虽然说已经停止编号了，但是它的戏份啊还远未杀青。

16号以后，也就是周日呢，以后呢，天气格局总算是迎来转变了。除了偶尔有局部的雷阵雨出没，大多是以多云天气为主的。宁波市气象台发布的十天预报显示，明天到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雷雨时可伴有短时强降。

我们浙B的车主请注意了，17号起，这些地方将启用电子警察。宁波交警近期发布公告，从2026年8月17号起，决定在以下路口路段启用电子警察设备。对机动车不按照交通信号灯规定通行的，机动车不按规定临时停车，影响其他车辆和

0: 们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1: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1: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0: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0: 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1: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1: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0: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3: 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
4: 用音乐感知一座城市的温暖。

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时光，我是小爱。在今天的音乐时光当中，和大家一起走进马嘉祺的音乐世界当中，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曲《不肯睡的灵魂》，这是收录在他个人的一批所以开始既定重启的星期一当中的歌，偏都市文艺的曲风，聚焦深夜独处时内心的思绪争

好了，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若想念飞行》，这是一首双人的抒情歌曲，旋律非常的温柔浪漫，人声相互呼应，讲述了两地相隔的思念，和声呢编排是比较细腻流畅的，听到这首《若想念飞行》。

0: 得我20多岁下去一趟宁波市区，那可是要坐一整天的船嘞。风浪大一点，我一个大男人都能把苦胆水给吐出来。哎，去一趟那是真遭罪呀。
1: 西西，奶奶那个时候呢已经有大伯了，不用再像你大爷爷那样坐船去宁波了，但是呢得翻山越岭走老路，这4-5个小时坐下来，哎呦，我的屁股都坐麻了。那时候就想呀，啥时候能快点到宁波。
2: 现在我一般都自驾，向山岗大桥一开，50分钟直达宁波。有时候晚上嘴馋了，周末带着我的孩子西西去宁波吃顿好的再回来， so easy。
3: 太爷爷奶奶妈妈，你们那时候是真不容易啊，现在啊咱们可幸福了，今年10月地铁就要通了，30分钟，妈妈的一杯奶茶还没喝完，人已经在宁波了，又快又轻松。

0: FM 107.3 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流声于心。
1: 白墙红瓦绿树荫，
2: 鸡鸭欢叫鱼虾忙，
1: 人和景美风光好，
2: 把酒临海话农桑，
1: 河北新农村。欢迎各位收听河北新农村。本次河北新农村的主要内容有：我县搭台聚智，协同攻关，激活水产种业发展新动能；小开渔首批海鲜上市，市民争相购买尝鲜；交警进村送安全；他山之石为您安排的是武艺，从种土地到种风景，解锁夏日清凉新玩法；嘉善碧云葡萄采收忙，农旅融合果香浓。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夏超明石宝清报道，日前三牛梭子蟹宁相一号通过国家水产新品种审定，这也是今年宁波全市唯一入选的水产新品种。这只带着象山基因的梭子

向快乐出发。先来说一个最近比较爆火的热搜话题，叫做我妈才是真的 NPC 吧。当时看了之后呢，第一个反应就是说太好笑了，总结的太精准了啊。可是大家伙呢笑着笑着啊泪流满面了，为什么呢咱们先来了解一下。首先，玩过游戏的朋友们都知道啊，这 NPC 呢也就是非玩家角色，一般在这个游戏里面它定

首先玩过游戏的朋友们都知道啊，这 NPC 呢也就是非玩家角色，一般在这个游戏里面它定点刷新，台词固定这个你只要靠近它就会弹出对话框顺便呢给你发布个任务或者是卖点药水什么的。而现在这个网友呢把这个概念呢往自家的妈妈身上一套，哎呀好家伙绝了啊，全国这个妈妈哈简直就像是同一个游戏公司用同一套底层代码给写出来的。比方说 NPC 型妈妈的第一大特征，固定坐标刷新啊，你发现没啊，妈妈在家里面刷新和驻扎，它的点位呢是非常稳定的，早上刷新在菜市场，随后呢在厨房，然后在阳台洗衣服晒衣服收衣服哈，多年如一日循环往复。第二个神奇特征呢就是统一台词库。

眼睛不要拉。出门前必触发，多穿点儿，外面冷。感冒了必触发，让你不穿秋裤啊。涨工资了必触发，别乱花，存起来。打电话呢必触发，到地方了记得给我发个消息啊。你跟他聊工作压力，他绕回按时吃饭；你跟他分享旅行见闻，他告诉你要注意安全。深度话题永远超不过三轮啊，就回到他的固定的关心赛道。哎，是不是很形象啊？你想跟

然后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他转身打开他那个看起来很普通的手提包，开始往外掏东西啊，什么金嗓子喉宝啊，胖大海呀，啊，罗汉果茶包啊，什么什么啊，这个什么都有，甚至还可能掏出一碗他在家里面给你温好了的啊冰糖雪梨，啊，这个真的特别形象，有没有？有一个网友就分享了，他说他上次带妈妈去旅行，他背的那个包啊真的不大，但是呢你要啥就有啥，

惩罚机制。那么第五个特征呢，叫做远程派发物资。在外打工的你呢，可能电话或者微信里头随口跟妈妈提了一句，哎呀好想念家里的饺子呀，想吃什么什么了啊，三天之后这快递小哥就会喊你下楼，哪怕隔着上千公里，妈妈都能够直接把高级补品啊，这个补给品哈，给你打包寄到你的背包当中。妈妈还有一项极其强悍的技能，叫做社交接近自动触发技能，堪称社交战斗力天花板。不管是在小区的电梯里啊，路边的菜市场，还是在旅游景点的排队区，只要身边站了一个陌生人，妈妈就能够在3秒内啊无缝开启聊这个家常模式。从这个对方孩子几岁了，在哪儿上班呀，一直聊到今天这个猪肉涨了几块钱哈、啊。说真的啊，真的，如果说你仔细去对照一下的话，我相信很多人妈妈的每一条都能够中。这也是为什么这个话题能够在全网引起这么大共鸣的一个原因。太真实了。那为什么很多人笑着笑着就哭了呢？啊，因为大家发现无论外面的世界怎么变啊，无论外面的游戏规则有多么的残酷，在这个你出生的

2月15号又到周末啊，铁路宁波站呢继续加开周边热门城市高铁动车组，满足旅客的出行需求。那么铁路部门工作人员提醒旅客，目前呢正值暑运期间，铁路持续加开的列车车站客流呢它处于一个高位啊，所以呢建议旅客呢发车前一个小时以上到站去候车，注意车次开到点的变化，妥善的安排你的行程啊。那如果说还没有买到暑期车票的旅客，可以尝试使用12306官方网站12306手机 APP 当中。

这个店员表示，目前以桂花为主题的饮品的日均销量可以达到120杯到220杯啊。这个茶饮品牌的竞争啊非常激烈，像这个爷爷不泡茶、一点点、霸王别姬啊、霸王茶姬啊等等，这些茶饮品牌呢都是围绕这个桂花做起的文章，还有的品牌借势联名 IP 来拉高这个人气。像在这个瓶装饮料市场当中呢，三得利等等品牌也将桂花乌龙茶作为货架上重要成员，与限制饮品争夺消费者的味蕾。事实上，如今这个饮品市场上啊，这种未闻桂花香先饮桂花茶这样的现象呢并不少见。

车跨海飞驰，窗外是无限的海湾。12号线在象山呢共设了5个站点，那第一站呢是我们的咸祥站，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第一站就和各位来聊一聊咸祥的吃喝玩乐游全攻略哈。出站之后呢，选择公交或者是租车啊、打车等等方式，你就可以奔赴到多处宝藏点位，自然风光、民俗非遗、时令活动可以说是一应俱全。比如说青莱村，青莱村呢，如今把这个慢生活啊搬进了山海之间，有滩涂、滨海步道、海边营地，处处都是出片的点位。你可以沿海骑行，临风望海，尽享自由滨海时光。夏日呢，可以赴青莱滨海音乐会、海风乐队、海鲜宴、热闹市集，可以解锁海边独有的浪漫。然后平常的时候，比如说来青莱的话，你可以去逛一逛我们当地的夜市，市集的这个烟火气呢，也同样的值得闲逛。另外一个推荐到的是。

海味也不能够错过老底子的乡土点心，像七头城凤鸣苑花园餐厅，这个浦门老太婆饭店，还有新鲜海鲜，风味十足。也可以去当地的集贸市场，能够品尝到像这灰之团、枕头粽哈，还有像米馒头，各种糯叽叽的点心啊，都是我们当地的烟火气的体现哈。像住宿的话呢，比如说像这个西坡民宿，西坡象山有青莱、卢澳、乌宇三座落院，名字呢是源自周边渔村，将这个渔家风情融入小院当中。客房呢配有水磨石地面、落地浴缸、榻榻米，大床呢分为可以改为这个双床，这个床品柔软，伴着稻香哈、这个稻米香安睡的感觉哈。另外像这个随喜民宿它是位于七头城村刚踏入这个民宿呢，就会被周围种满的草木花卉吸引。那民宿主理人的

欢迎收听音乐在旅行。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是来自王力宏的《我们的歌》。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一个人，让你感觉整个世界都亮了？已经听了100遍，怎么听都不会倦。这说的哪是歌啊，分明是那个怎么都看不腻的人。情人分分合合，可爱到深处的时候，你就是想跟他一直唱同一首歌。那时的爱情就像夏天午后。

我们现在听到的是金海心的《阳光下的星星》。歌曲里暖暖阳光懒懒爬进窗，看着是挺安静的，可安静底下压着的全是说不出口的委屈。你问他分叹息了该怎么办，他就回了一句随他去吧。有些爱就像晴天里的星星，你明明看得见。

现在听到的王力宏的《花田错》是我们今天最后一首歌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不该开始的感情，不该动的心，不该拥抱的人，可你都做了，于是拥抱变成了煎熬。明明知道该带伞，却还是走进了那场雨里，直到最后雨停了，

0: 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1: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1: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0: 嗯，好。哎，爸爸，你看呢？

生产相关资质信息与保质期。二看外观，透明度高，棱角完整分明，没有大量白物与细碎杂质。三看融化后水质清澈，没有异味。首先要注意，不要用工业冰当食用冰来使用，它们的核心差异在于标准。食用冰必须使用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也就是 GB5749-2022 的水源，生产环境消杀程度严格遵循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用于入口饮品食材保鲜。工业冰是不要求符合食品卫生标准的，只用于工程降温、物料冷链保鲜等非食用的场景，两者的标准是完全不同的，这条红

段包括象山港跨海大桥及象山咸祥站、大学站、丹城站、滨海大道站、大木湾站五个车站。罗新兵一行从大木湾站登山出发，罗先兵一行从大木湾站登车出发，每到一个站点便下车考察调研，详细了解站点打造、配套设施及周边环境整治等情况，分别对属地和相关部门提出具体要求，强调要高标准推进各站点建设，打造特色门户空间，将丹城站及其周边区块打造为展示象山城市形象的重要窗口。

好沿线产业空间布局，推动重点项目纳规、用地保障供给、创新投融资方式等各项工作，实现产业升级、人口集聚、城镇发展良性互动。记者张维海报道。近日，象山县联合宁波大学举办平安法治建设及信访工作专题培训，县委副书记、社会工作部部长、政法委书记宋炳林出席并授课。全县政法单位领导班子成员、各政乡街道及县级部门平安法治分管领导、法治审查员、信访分管领导、信访专干共200多人参加培训。本次培训课程聚焦舆情防范处置、法治思维运用、民法典、信访法治化等主题研训实务能力，还安排了法治浙江建设20年主题展等体验式教学内容。培训紧密结合平安法治信访工作实际和岗位需求，引导学员干中学、学中干，着力提升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城市的喧嚣中，关上车门，说出你的故事。缤纷车世界，这是车的世界。

0: 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
1: 我的天气消息，今天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向今天南到西南风3到4级，明天西南风3到4级，后天西南风转偏南风3级。沿海今天

0: 来先生不晓得哪个找工作，
1: 我来帮啊。亚妈毕业的两小王两小粗两小虎爱的有我来帮啊。
2: 想弄好个农机农产品，生活容易，
1: 我来帮啊。
2: 喊个毛波，
3: 喊毛波呢？
0: 俺帮嘞。
1: 啥毛波？工作生活信息自动反映问题脱小事体。每年11:30打65722744，从江西广播的我来帮嘛。向广，我来帮你吧。热线6565788657。

王，我是刘红。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呢，为大家开通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山海万象，大家互动留言请在山海万象上。等一些经营的风险转嫁型，工装磨损费、水电均摊费等等，都是成为一个成本转嫁型的等等方面的一些花样。乐捐对赌金还有水电费的均摊，团建的公益金和工装磨损费，名目是一个比一个的新鲜，花样是一个比一个的多。表面上呢，每笔钱都不算多，几

天我们就和大家聊聊员工磨损费，工装的磨损费凭什么让员工自己来掏腰包呢？隐形的扣薪的本质呢，是企业把本属于自己的经营成本和管理的责任变着法子转嫁给员工。好，对此朋友们怎么看？欢迎大家来留言，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是山海万象。

听众朋友，八月十四号到八月二十三号，幕府再有十天就有过去了，注意防暑啊！2026年的三伏天的日定，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入伏是在十五号，七月十五号。那幕府呢是八月十三号，时间是总共是四十天的时间。

0: 的夜游活动，游客朋友呢可以在游玩当中呢和自己的这个同伴呢安全的出行，配合景区工作人员的管理和执行。详情可以咨询拨打4007113355 4007113355。好，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搬迁通知。为了优化网络布局，营造便捷的出行环境，向新公交呢，从2026年的8月16号起，幸福苑、新港西两个公交站呢是暂停使用了。
1: 凤九，一杯饮料里的冰块里其实藏着结晶过程、热量传递和材料结构这些看不见的物理规律。下次看到饮料里面的冰时，也许可以把它捞出来，看看是透明的还是浑浊的。多想一秒，它曾经经历过怎样的冻结过程，就变成了现在的模样哦。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听众朋友，时间到了这儿，我们本期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衷心的祝福您健康快乐每天，让我们下一期节目不见不散。

懈怠，我就在这儿等了你们一小时了。昨天啊，大卡迟到啦，迟了两分钟，所以今天啊，我特意调了5个闹铃，才把我生生的从被窝里面拉起来。然后呢，就倒到了1个小时来等你们上班，这样我总不会打卡迟到了吧？结果，我一想，这么早去打卡也没人撞见我，谁也不知道我打卡成功了呀。哎呀，这

0: 打卡成功，旷工半天，扣一天工资。
1: 反正记一天了，就明天再来吧。
0: 第二天，打卡成功，旷工一天，扣三天工资。
1: 那就三天以后再来呗。
0: 三天后，旷工三天，您已自动离职。

的床，为啥只有你不行？明天咱再闹上六个闹钟。我现在先睡一会儿，我要穿回裤再去做个美梦，感受一下古时候不用打卡的美好。准备好一个舒服的姿势，让我们穿回古代吧，看看我能不能做得成这场美梦。

0: 天的常朝，称为常参官。对于这五品以下的嘛，那就得看日子啦。
1: 我突然间好想做五品以下的官员，不用参加早会，
0: 一天知足常乐才是最幸福的。
2: 我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0: 哎，你们可不能跟月儿一样，
3: 要有上进心，要有敬忠动力。

0: 上朝的，除了被打之外呢，还要一次罚3个月的薪水，加量又加价呀，
1: 那岂不是四次没到，全年贷款上班？试试，那就试试了。
0: 不，
1: 这就好比我们以前读大学的时候，1/3的课没来，你这门就不及格了。
2: 那么接下来会发生？

0: 北京时间12:30。
1: 我记得我20多岁时去一趟宁波市区，那可是要坐一整天的船嘞。风浪大一点，我一个大男人都能把苦胆水给吐出来。哎，去一趟那是真遭罪呀。
2: 西西，奶奶

0: 啥时候能快点到宁波？
1: 现在我一般都自驾，向山岗大桥一开，50分钟直达宁波。有时候晚上嘴馋了，周末带着我的孩子西西去宁波吃顿好的再回来 ，so easy。
2: 太爷爷、奶奶、妈妈，你们那时候是真不容易啊！现在啊，咱们可幸福了，今年10月地铁就要通了，30分钟。妈妈的一杯奶茶还没喝完，人已经在宁波了，又快又轻松。

0: 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洁身自好，保护好自己，这样才能很好的来预防艾滋病，
1: 佑护我们共同的地球家园，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人有权利，人人享健康。
2: 我是暖暖的新家志愿者，能帮助到每一户有需要的困难家庭，我是感到无比的幸福。
3: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全是那个毛坯的，都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给我搞好了，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1: 聚众力，会大爱，善行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2: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0: 暖，
1: 暖暖的心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2: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我，把微光汇聚成星河，凝聚爱心，帮助更多的人。

0: 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家长只关注孩子的成绩，却不关心孩子的身心健康，留下不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独自在家，只顾工作不娱乐，对孩子不闻不问。这些行为其实都已经触犯了法律。
1: 家庭保护，
2: 音乐在旅行的途中，我会邂逅美好的天空、清新的空气、碧蓝的海岸、自由的海鸟、可爱的路人。
3: 你好，
4: 嗨，你好。
2: 神秘的树林、宽阔的大路、柔顺的清风，这一刻，音乐在旅行。
4: 在旅行。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1999年何润东所演唱的《没有我你怎么办》。歌词里有这样的词句，他说：“没有我。”

印象当中的这位硬汉很不相同。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各位来聊一聊1999年的电视剧哈。那么也许你看到这些剧的话并不是在1999年，可能是在2000年或者说是2001年，也有可能这些剧你从来都没有看过，但是这些剧当中却出现了这么多好听的怀旧金曲。比如说我们接下去要来听到的这首歌，在1999年的时候呢被2部电视剧选为片尾曲，一部呢是新闻小姐周海媚高曙光所主演的新闻小姐，还有一部是绝代双骄，同一年2部电视剧都把它当做了主题曲。

这首歌是出自1999年的一部电视剧，叫做《新闻小姐》。《新闻小姐》是由高曙光和周海媚所主演的。那周海媚在我们的记忆当中，有可能是周芷若，有可能是灭绝师太，但是在之前这部剧当中，她是一位新闻主播。我想想，应该有很多人对于新闻主播的日常很好奇，所以呢，就通过这样的一部电视剧，可以了解到她的日常。

0: 毕业一年半，总算约上啦。
1: 这儿可是我们大学最喜欢来的餐厅，我们来点一个。
0: 稍等稍等，我问问他。
2: 您的目标体重是44公斤，建议您摄入350卡，可以选择一份鸡胸肉沙拉。
1: 啊，我俩以前凑份子都要点的可是糖醋里脊肉啊。
2: 正开启老年人模式，现在空气湿度72%，易引发关节痛。今天是您的生日，您的女儿帮您预约了体检。
3: 哎，老妈更想听你亲口问声早。
4: 当 AI 开始替你呼吸，我们正把人生的控制权交给数字牢笼。
0: 暖暖。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2: 好的，听众朋友，为大家介绍一下天气。今天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今天风向是南到西南风3到4级，明天西南风3到4级，后天西南风转偏南风3级。沿海今天是南到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后天西南风转偏南风5到6级，气温是26到32度。

0: 时间14点整，
1: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107.5。

0: 好好，
1: 作为照料者，不能仅仅依靠药物而忽视了日常的陪伴，这样的效果呢，必然是会大打折扣的。
2: 让幸福陪伴成为比遗忘更强的力量。
3: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4: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3: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4: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3: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拍照。

有的人会陷入深沉的思索，直到在逻辑层面推演出一套比较完整的解决方案，有的人会优先觉察自己的感受，再通过直觉做出决策，还有的人习惯于直接采取行动，先走一步再看。这三种应对方式并没有优劣之分。 在通常情况下，我们熟知身边人们的应对方式还可能彼此借鉴，但当高难度的挑战突如其来，我们就很容易陷入自己最常采用的应对方式，思维和行为都变得更加窄化和僵硬，这就是冲突的开始。 在刚才的例子里，那位60多岁的老先生突然中风，这种紧急事态迫使

冲突的化解。因此在与他人交流时，我们要有意识地避免自己陷入这三种有害的角色。首先，我们要学会不做迫害者。这里说的迫害倒不是心怀恶意地伤害别人，而是基于自己的价值观对他人做出武断的评判。常见的迫害者不见得会指责别人，但他们会把你总是、你应该、你必须这样的词挂在嘴边，强硬地对别人的生活指手画脚。有时候迫害者的本心是善意的，但他们的沟通方式却很伤人，让人很有压力感。要避免扮演迫害者的角色，佩里建议我们用我开头的陈述句来替代你开头的陈述句。不要试图对他人发号施令，而是先说明自己的感受，再告诉对方你希望他采取怎样的行动。比如，比起你总是迟到，你必须守时，你可以说，我对迟到这种行为感到困扰，假如你下次能早一点来，这样我就不用为人到不齐而担心了。后一种表达显然比前一种更加和缓，也更容易让对方接受。接下来，我们还要避免自己成为拯救者。当我们过于努力地帮别人

流动的，生活里的优先事项也在不断改变。一对朋友可以分享彼此一生的经历，这当然是一件幸事。可是假如他们走上了殊途，也没必要费力地迁就彼此。关于成年人的友谊，佩里的描述是九个字：不期待，不假设，不强求。不期待一段关系可以恒久的延续，不假设对方的疏远是出于刻意的排斥，不强求已经没有共同话题的人仍然保持联络。以这样的态度看待友谊，我们或许可以放下

0: 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1: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洗玻璃的液体，夏天缺水直接加自来水，省钱又方便。但这看似省事的操作对车子伤害很大，自来水榨成舒适度，合理切换内外循环，不仅能提升开车体验，还能保护我们的呼吸道健康，是新手必学的基础用车技巧。最后给大家纠正一个致命的用车误区，空档滑行省油，过去

0: 12:30。
1: 永恒的山海情怀，
2: 全新的新闻视野。
1: FM107.3，FM103.9，
2: 象山人民广播电台，
1: 一缕蔚蓝的电波在浙东回荡，
2: 一曲悠扬。

0: 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1: 欢迎关注本县气象，今天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今天南

好了，继续起来听接下来这首歌 Friday， 这也算是轻快都市流行的曲风吧，和 EP 内偏沉重的曲目形成了一个反差感，节奏松弛灵动，唱腔轻盈自在，褪去了压抑的情绪，描绘了在挣脱疲惫奔赴热爱的这种松弛的

能出现了一两个板块的轮动的话，那将会带动指数继续上攻。我认为现在那个位置，大家更多的策略上就是盯着这些相对底部的板块，看看出现异动的这种信号，资金是否有一个持续流向的一个动作。那么同时来观察大盘这个位置啊是否形成一定的带动效应。那么最后的技术角度来讲，我认为震荡的一个点位啊，上方那个压力大概也就是在4000点这个附近的缺口附近，暂时突破的动力不大。下方的支撑呢，短期先看一下前面的一个平台，比如3880点附近，这个位置可能还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支撑啊，又是在20日线这个附近形成一个上下震荡的一个区间，在这个震荡区间里面，大家不妨做一些。

0: 个高抛低吸啊，想要进行去补仓的加仓的，耐心的去等一等啊，下方那个支撑点。那么如果一旦指数上涨到了3950以上啊，比如像昨天的高点之上，那么就可能会形成 MACD 的啊这个日线图甚至六分钟图的顶背离，不要去追高，这样呢做个波段，我认为就可以了。
1: 嗯，
0: 主持人。
1: 好，整体呢市场在存量博弈之下，目前还是体现出了一定的分歧。像前面提到的一些以创新药为代表的医药股，虽然呢是目前市场延续性最好的方向，但是在盘中我们也谈到了，随着行情板块的这种持续走高，那场内积累的这种获利盘是不是短线可能有兑现的压力。而从科技的方向来看呢，半导体整个的产业链目前也是市场关注的方向，从它的整个产业的景气度，
2: 这个季度的时候啊，曾经有过这样一个延续二浪调整的背景下，创业板指数跌31%。那从这波3158点啊形成这波的上涨的结构来讲的话，我看了一下，也是啊，四连阳逼空上涨，小周期震荡走高，沿着五日线稳步攀升的一种结构。那也就是说，从这个创业板指数来讲的话，它的一个基本结构在3530点，只要没破的话，原则上来讲的话，它还是什么震荡上行，为了什么选择上攻突破结构的一种啊基本驱动。因为从这个整个啊三浪主升的一种基本演绎来讲的话，我觉得作为这个。

下，总体来讲也是一个多头的一种结构特征。而且更重要一点就是啊，科创五零指数呢，今天下影线低点达到1690.68位置，基本上来讲的话是一个小周期这个温情上攻，然后呢 ABC 二浪调整之后的一个什么确认低点的一个动作。从下方十日线支撑有效，然后呢重要的一个啊颈线也是支撑有效的一种背景下来讲，我觉得25点跌到1649点所形成的 ABC 三浪杀跌结构完成。那么微型上攻的第一次浪是4点阳的上攻，随之后又往上啊这个冲高了一个十字星震荡线，那么这个位置上也是完成了什么横盘整固的五个交易日。那么这种整固呢，我个人认为是有利于下周啊形成小三浪攻击。小三浪攻击的话，

上行情的特征，动不动的就是哎消费板块领涨居前，动不动就是什么哎周期啊领涨居前。但今天我看一下盘口走势，今天呢应该说行业指数来讲的话是顺周期和大科技双轮驱动，而且都是供给型板块发力。

0: 涨幅达到11.4%。而正在运行的香港股市恒生指数25,096点，下跌了1.18%，大市成交2238亿港元。恒生科技指数4709点，跌幅1.72%。今天在港股的主题行业方面，涨幅居前的品种包括了电信服务、家庭用品、煤炭、化工、钢铁和硬件设备，而跌幅居前的方向集中在医药生物、可选消费零售、电气设备、非银金融、工业贸易和房地产。
1: 再来关注今天的国内商品期货市场的情况，今天的

素期货下跌 0.6， 黄金下跌 1.7， 白银下跌 2%， 有色金属有涨有跌，碳酸锂、多晶硅、工业硅这些绿色商品涨幅超过 2%， 另外铝合金、镍、电解铝跌幅超过 1%， 能化品多数上涨，燃料油成本涨幅超过 2%， 乙二醇、甲醇、 PTA 等12个能化品种涨幅超过 1%， 黑色系上涨居多，刚刚主持人介绍焦煤涨幅 4.5%， 另外不锈钢跌了 2.2%， 农产品多数上涨，菜籽油涨幅 3.2%， 大豆一号、棕榈油、生猪、鸡蛋和

本涨幅超过5.8%。跌幅方面，鸡蛋跌了4.8%，集运指数跌了4.5%，钯金跌了3.6%，不锈钢、尿素、玻璃跌幅超过2%，另外铂金跌幅1.8%。股指期货方面呢，四个品种有跌有涨，其中微涨的品种是中证500和中证1000，另外国债四个品种本周累计都是上涨，所以本周的行情显示着一个强预期弱现实，板块分化，资金短线轮动，其中贵金属偏强，有色金属以铜为代表走强，还有就是黑色系出现了原料强，成材的像钢材品种弱，能化品种分化，原油系先涨后跌。

0: 配置比例也算是这个公募持仓里边相对比较高的方向了，对比非常的明显，像传统的消费啊、金融地产啊这些板块的配置比例是明显偏低的，像食品饮料只有1.51%，银行呢是1.1%，非银金融是0.93%。如果我们去看大的板块的话，二季度呢，主动偏股基金是进一步的降低了主板的配置，配置比例下降到了43.55%，是2012年到现在的一个最低水平。增加了双创的配置，创业板和科创板合计的配置比例达到了56.35%，第一次超过了主板。而且创业板和科创板在公募里的配置比例也都达到了历史的一个高位。
1: 您前面提到双创板。

0: 不下滑，资金从港股和主板向 A 股科技板块去集中，背后的逻辑您分析是什么？这样的一个趋势会不会延续呢？
1: 本质上还是反映了整个市场的投资逻辑，从过去的偏重估值修复和传统核心资产配置，慢慢在转向围绕产业趋势和基本面变化去进行资产配置。双创是56.35嘛，创业

0: 来的一个结构性的机会。另一个方面就是这种资金的迁移，它可能也是宏观基本面结构分化的一个反应。像新质生产力或者说高端制造投资的增速是非常快的，出口尤其是高端技术方面的出口增速非常快。那传统消费啊、地产链啊，还有一部分的制造行业是面临着这种需求不足和盈利修复的压力。看资产的结构，港股和主板里边传统经济的占比是比较高的， A 股的创业板、科创板呢，就是更多的有硬科技、新兴制造、成长型的企业。总结下来呢，这轮资金迁移它可能是大的宏观背景、产业周期、盈利周期还有资产结构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
1: 从公募基金的具体调仓来看的话，增配和减配又是哪些方向？这是理性的产业趋势投资呢，还是说相对极端的赛道博弈呢？
0: 增配的方向呢，高度集中在 AI 的硬件。如果我们不考虑这个股价因素的话，整个二季度仓位提升最大的细分的行业分别是半导体加了 7.11 个百分点，元器件加了 1.93 个百分点，通信设备加了 1.72 个百分点，

0: 却是资金流入最明显的方向。减配的方向呢，中油制造板块仓位是直接下降了4.69%，资源品下降了3.52%，消费服务呢是下降了2.06%。在具体一点的行业上，电力设备下降了2.72%，汽车下降了1.1%，食品饮料下降了1.32%，有色金属下降了1.89%。我们觉得这一轮可能有一部分所谓的赛道博弈在里边，我们也看到有一些主动的基金可能也出现了赛道化的趋势，但是更多的整体的调仓可能还是基金经理基于对 AI 产业链的一个认可，大家都在开始使用 AI 的大模型， AI 赛道的博弈吧。
1: 基金前十大重仓股是出现了比较大的洗牌，是否意味着 A 股核心资产的定义正在被重写呢？
0: 重仓股的变化来看，公募基金它是明显的从传统的核心资产转向了这个 AI 产业链，像光模块呀、PCB 啊、半导体啊，也反映出来市场的核心资产的定义正在发生变化，从

0: 懂你不容易。
1: 我为何要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我的出现对这个世界来说意味着什么？
0: 别怕，每个交易日给您分享一个财经知识点，持之以恒，从此股神大咖就是你，
2: 倍儿有面。
0: 还等什么？拿出你的小本本，一起越学越财经。
3: 民生基建为百姓做了哪些实事？小机器人和老人的相互聊天为什么和基建相关？为什么数据流通前首先要确权？数据交易和使用该怎么创新？越学越财经本期话题：如何释放数据红利？侯杰、张海冰现在开讲。

0: 方式，
1: 对，
0: 对吧？那么现在都是变成小区里的陌生人，那么又该怎么解决，对吧？我们又变成数字世界的这个互相交互的时候，我们产生了问题，又该怎么解决，对吧？那么再往未来想的话，那如果 AI 多了，我的 AI 代理和你的 AI 代理如果产生了矛盾的话，又该怎么解决，是吧？
1: 对，你说那天人家有人跟我说过一个事儿，就是还是这个家里的两个那个不同的这种小机器人似的这种玩意儿，俩人互相聊起来了。对呀、啊、对呀、啊、就是遇上这种事儿可怎么解决呀、啊、俩人吵起来怎么弄啊？
0: 对啊对啊对啊，
1: 你家的机器人我家机器人吵起来了。
0: 对啊，就是提升现代化的这个治理能力也非常重要，对，
1: 是，
0: 这也是软基建的一个方式。
1: 对对，
0: 嗯，
1: 还挺有意思。
2: 新型基础设施与传统铁公鸡之间是

0: 算我的还是算抖音的？
1: 对，
0: 对吧？现在基本上就是抖音在用这些数据。
1: 是的，
0: 当然他不能用我个人的，他得脱敏，他不能用我张三李四的名字和这些个人特征去用这些，但是他可以把我作为一个抽象的用户赋予给其他要素以后，它是成倍的提升它其他要素的价值创造能力。
1: 对，
0: 啊，而且这种能力的这种赋能的这个效率，决定基本上是国和国之间竞赛。说白了，实际上就是中国和美国的竞赛，对吧？那么这一点对于国家的能力的提升以及国际竞赛的这个国际竞争的这个格局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说，这个十五五期间，我们的这个数据要素的软基建，也是非常重要的。不仅要建更多的算力中心，不仅要铺更多的这个数据网，还要在这个制度上、权力上、保护上、交易上、使用上做更多的这个创新，这是我们政府要做的。其实我们平台企业也要做很多东西，
1: 对
0: 吧？包括我们的这个，我们作为数字的产生者，我们也应该。

0: 个跟随效应，被调出的会有跟随性的卖出，被调入的会有跟随性的买进，但是也不会持续太长时间。作为指数基金来讲，对一些热度非常高的公司呢，普遍都提前就有所关注，机构操作平顺丝滑，不会对二级市场的股价呢产生较长时间的影响。由于此次有些公司是中国香港股市上市的，因此对于 A 股的影响呢比较有限，对中国香港股市可能影响相对大一些。
1: 行星提醒投资者不宜直接照搬指数的成分股变动来做调仓，
2: 纳入不等于股价呢会持续的上行，被剔除标的会面临被动资金强制卖出所带来的短期的抛压，但中长期股价依旧由自身的基本面决定。这份名单呢是反映全球被动资金的配置画像，不等同于给个人投资者提

0: 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晏殊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晏殊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0: 高山海岛，
1: 田间地头，记者走乡村，为您带来新思维、新技术、新出路。
2: 记者李铮铮、朱雷报道。一轨串起两地，打破了山海阻隔。市域铁路对象山人来说，不仅是一条便捷的交通，更是驱动要素流动的经济线。咸祥镇借势发力，牵引出产业能级跃升和同城发展重构的强大动力。连日来，宁波地铁十二号线正紧锣密鼓地开展开通前的空载试运行。在景宁咸祥站的象山京市实业有限公司新厂区，脚手架还未完全拆除，企业副总胡峰手里拽着施工的节点表，目光却频频越过厂房顶棚，望向几百米外一趟趟平稳穿行的列车，他不由得发出感叹。

0: 160套，是1号楼、3号楼、4号楼，它是以居住为主，还有那个2号楼，它是一个是功能性房间。
1: 宁波金汇精密铸造有限公司副总李彦鹏，
2: 我们想想这一块服务企业还是做得比较好的，能的确确能给我们企业解决好多现实的问题，比如说这个人才公寓了，现在我们好多员工都是在外面自己租房子或者企业给租房子，那么这一块每年的费用也是蛮。

0: 费了这么多呢？面对药师的询问，居民王阿姨有些不好意思。她说自己腿脚不便，出一趟门不容易，总担心以后换药药品临时配不当，所以呢，每次都是提前备足。可真到吃药时，又觉得身体没有明显的不舒服，便想着先不吃，省着点儿。药师走访发现，老人凭感觉判断病情，新药不断进门，旧药舍不得清出，一边是大量的通过医保正规流程配出的药品闲置家中，最终沦为过期的废弃药品。另一边，部分老人用药不规范，慢性病控制不佳，而不得不反复的跑医院。药师提醒，即便药品尚未过期，高温受潮、冷藏不当等储存疏忽，会导致药物提前变质，药效大打折扣。居民切勿盲目的囤积药品，养成定期整理药箱的习惯，并严格的遵从医嘱规范服药，千万不要凭自己感受擅自停药、减药、换药，共同守护居民家里的用药安全底线。
1: 借他山之石，谋乡村发展。

0: 解决农产品丰产滞销难题。阿州家庭农场负责人周小红说，
1: 就是我们每天采摘下来多少他全部收购的，这个是没有后顾之忧的。
0: 为充分挖掘荷塘土地产出潜力，农场还推行莲虾供养生态种养模式，并打算引进珍珠蚌养殖，打造一亩三收立体农业，最大限度提升农田综合效益。阿州家庭农场负责人周小红说，
1: 现在我是莲虾供养，亩产已经破

有点不舒服啊啊！然后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他转身打开他那个看起来很普通的手提包，开始往外掏东西啊，什么金嗓子喉宝啊，胖大海呀，啊，罗汉果茶包啊，什么什么啊，这个什么都有，甚至还可能掏出一碗他在家里面给你温好了的啊冰糖雪梨啊，这个真的特别形象，有没有？

你降临的那一刻起，这份守护永远解锁了。它无限次的使用，不消耗任何的资源，永不失效啊。他们台词单一，并不是他不想跟你聊别的，是怕聊深了会说错话，怕给你添堵，所以呢聊不了三句啊，他就退回到自己最擅长的领域，吃穿住行这些啊。他能看得懂，能上手，能实实在在的帮到你。那么微博话题底下呢，有位博主的评论，他说的特别好啊，他说妈妈不是没有感情的 NPC， 而是用一生在运行一套名字叫做爱你的底层啊，这个大姨妈啊。换个角度想呢，就是我们自己又何尝不是父母眼里的 NPC 呢？小时候的固定台词是，哎呀妈我衣服呢，妈我裤子呢，妈我这啊，嗯，那我那什么什么啊，我不想上学啊，打长大了打电话也是挺好的，没事儿啊。

APP 当中的候补购票服务功能。那么乘车当天呢，适当的提前出门啊，为这个室内交通、进站安检等等环节预留充足的时间。许多城市有两个或者说两个以上的火车站，那出行前呢，务必去看清这个票面的信息啊，千万不要因为这个跑错乘车站而耽误你的行程。

那么增开的车次，比如说8月14号到16号有增开宁波到上海南的，还有上海南到宁波的，温州南到杭州东的，温州南到上海南的，上海南到温州南的。那么8月14、16号增开的呢是杭州东到台州西的，台州西到杭州东，还有杭州东到宁波。那么8月15号增开的呢是温州南到上海虹桥，上海虹桥到温州南啊，这些车次。尽管现在街头巷尾的桂花树还没有盛放，但是呢，最近啊，这饮品界的桂花大战已经是弥漫到每个角落了。连日来记者调查发现，从世纪园一杯的平价奶茶到数十元一杯的咖啡，从限制奶茶饮到这个超市瓶装的饮料，这桂花味啊已经是卷出了新高度了。那么这场围绕一朵小花的商业竞赛，不仅是季节更替的报时器，更折射出当下消费市场对时令经济与仪式感的深度挖掘。那么与往年相比的话，今年这个桂花季来得格外早哈、啊，早在这个8月初的时候呢。

茶、拿铁等等特调。像这个瑞幸咖啡呢，则是联动大鱼海棠 IP 上新了桂花米酿拿铁与桂花米酿乌龙啊，这个单杯呢是15元到19元这样的一个价格，也是迅速抢占秋天的头茶市场。那么在瑞幸咖啡啊。

像在这个瓶装饮料市场当中呢，三得利等等品牌也将桂花乌龙茶作为货架上重要成员，与限制饮品争夺消费者的味蕾。事实上，如今这个饮品市场上啊，这种未闻桂花香先饮桂花茶这样的现象呢并不少见，竞争背后折射的是品牌的焦虑与野心。那么有奶茶品牌的店员分析说啊，今年这个中秋节比较早，产品节奏呢需要跟随节日档期去调整，因此呢这个桂花系列不得不

2500万杯。品牌方呢也是发文表示创下了立秋当天销量的历史新高。像这个茶百道呢则是公开表示啊，这立秋当天销量达到了平日的4倍。那么消费市场上的仪式感消费啊，将立秋硬生生变成了饮品界的双十一了。

帐篷，今日的酒店式旅居，一站式可以解锁海边松弛度假的感觉。也可以打卡野狗书店啊，这家浪漫啊、流浪主题漫闪书店，它是坐落于西坡象山民宿。那么这里呢，汇聚了摄影、旅行、艺术类读物，在书页与海风之间，你可以感受到无拘无束的

脸感受一下影音啊，所以每个民宿的话它都有各自的特点哈，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进行选择。那么十二号线开通之后呢，从咸祥站下车，你可以无缝换乘公交直达各个景点啊。那比如说喜欢骑行的朋友，也可以去体验一下轨道到站骑行看海这样的一种快进慢游的新玩法。

北京到西雅图距离8711公里，上海到巴黎乘船需要18个日夜，可能是北京遇上西雅图的爱情，也可能是老上海黄酒醉街头和凯旋门的短篇故事。伴着音乐留下记忆碎片，让我们带上耳朵出发吧。 FM103.9 107.3相声广播电台，音乐旅行家，我们一直在路上。

0: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1: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1: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个闹铃才把我给吵起来呀。哎呀，起不来，还想再赖一会儿，但是我每天看一遍福布斯富翁排行榜，上面没有我的名字。哎，我还是去上班吧。小时候学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长大以后学锄禾日当午，打卡不辛苦。哎呀，糟糕，来不及了，刷牙2分钟，打卡2秒钟，先打卡再刷牙，我先出门啊。

0: 则核实。他们实行的呢是打屁屁累机制，每三次罪加一等，刑上加刑。这个概念已经打实弹，三天以后再打实大板，还是翻翻打二十，这屁股开花了吧。这种考勤方法，这个 bug 我们放在后面再说啊。那为了不迟到，古代官员到底有多拼呢？唐代的韩愈租房那租的是贼远，每一次都要跋山涉水去上班。那时候的路啊，哪有我们现在的柏油马路那么耐用啊，那一下大暴雨，地面那就是坑坑洼洼，走路就等同于拿脚去和泥呀。悲催的打工仔韩愈为了不迟到，有一次硬是顶着大雨紧赶慢赶，赶到半路的时候才得知一个惊人的消息，那就是
1: 雨太大，皇上说不用上朝了，不用上朝了，不上朝了。谁叫我是个买不起五环内只能住偏远地区的打工仔的，连收个群通知都比别人慢一步。

0: 起大火了，要不就得突然有其他国的饭客来访了，或者是哎呀某个地方军队作乱了，这追抄不到的官员是会受到严厉的惩罚的，毕竟那商量的都是大事儿啊，对吧？由于官宦作乱，藩镇割据，唐朝后期追抄的次数啊还是比较多的。其中最离谱的一次追抄是由官宦而不是皇帝发起的。唐朝后期大权呢被官宦掌控，甘露之变时，唐文宗想联合李训和郑注诛杀官宦夺权，但是策划人之一的郑注谋杀官宦不成，被反杀了。而官宦见状是立马加重，自己追朝开了个表彰大会来表彰自己，顺带的拿郑注的首级向皇帝施了个威。
1: 我的天哪，这么神奇。

0: 品，我前两天看上一包，可好看了，您给我买呗。
1: 哎，哥们儿，下班老地方呗，走起。
2: 老公啊，不用加班了，以后不让他们加班了。
1: 好，下面散会。
3: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下班。

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今天的下班路上。当今社会啊，手机已经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了。那我们接下去时间就和各位来聊聊关于手机的事儿。先来聊个离谱的商品。近日有媒体曝光了一款折叠手机壳，你以为这是什么光学科技，对不对？但它根本不是什么正经玩意儿哈，就是一种专为偷拍定做的不法工具。它的这个原理呢非常简单，就是说在手机摄像头那个位置塞进去一枚三棱镜吧，就这么一小块这个玻璃哈，利用光学折射的原理，然后呢这个镜子已经把侧面的光折射了90度，直接喂进了摄像头里面。它不开孔，不加电，连个指示灯都没有。手机哪怕是熄屏了，录

些黑丝袜啊、这个大床等暗示性的画面哈。更有意思的是，有商家把成品呢拆成了三个零件分别发货，用以规避检查。然后呢，产品页面上还特意标了一句禁止用于投资，里面强烈的想一下想买个东西，过一会儿这个手机广告就精准的哎砸到你脸上了。哎，真的好神奇，我也会这样有 APP 上面他就马上给我在主页上推送我想要的东西。所以就很好奇啊，手机真的会偷听我们说话吗？所以当我看到手机真的会听到我们说话吗这样的24小时录音听语音的概率是极低的。为什么呢？他们算了一笔账，首先如果说一个 APP 真的24小时之后啊，24小时这个后台开着麦克风录音，还要把这个语音呢实时的上传到云端服务器，那你的手机电池半天它就会被抽干，流量也会像流水一样的暴涨，手机甚至会发烫的像个暖手宝。你能发现吗？你和你朋友的手机 GPS 定位是重合的，因为你们在一起可能还连接了同一个 WiFi， 或者在社交关系链里面你们是最好的朋友。算法逻辑就认为，哎，既然用户 B 搜索了这个鞋子，那么用户 A 跟他紧密接触了1个小时。其次呢，他还会行为轨迹倒推啊，什么意思呢？朋友们，比方说啊，你今天几点起床，经过了哪些路段的权限啊？比方说通过你手机的螺旋仪加速度传感器来判断你当下的这个运动状态，在走路，是在跑步，还是躺着在休息。然后呢，根据它读取出来的信息分析你此时此刻可能需要的是一下闲置的 APP。 毕竟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0: 高温天，你的选择是什么呢？是再忍一忍，还是当机立断开空调？很多朋友总觉得这只关系到电费的，
1: 跨区域流动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2: 宁波金汇精密铸造有限公司同样来自宁波，2017年落户咸祥，主攻轨道交通配件，去年销售额达到2.8亿元。今年产业形势持续向好，上半年已完成去年大半的业绩，总体订单额同比提升30%，生产任务已排到今年11月份。势头虽猛，但引人留人依旧是难以突破的瓶颈。公司副总李彦鹏说，
3: 缺口还是比较大的，从到香山这边之后啊，的的确确我们也在这方面做了努力，包括我们也去到什么哈尔滨啊，去到

0: 云南啊或者西安啊这些地方去招聘，但是人家比如说你到宁波市区这边人家就愿意，到象山这边疫情之后还要倒车啊之类的，他们就觉得很麻烦，最终呢在这里留下来的人不多了。
1: 为了留人，金汇公司买了3辆班车，专门接送员工往返市区与厂区。即便如此，通勤时间依然是个考验。公司副总李彦鹏说：“
0: 其实对于这个城际铁路呢，我们还是比较期盼的，因为这可以从根本上解决我们员工的。”

0: 运营模式，新建人才公寓，公寓距地铁站仅500米，一站式解决职工住宿。目前项目主体结构进度已达95%，预计下半年竣工验收。宁波宏远建设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张江说：“
1: 我们这里占地面积7000余平方，总建筑面积将近13400平方，共160套。1号楼、3号楼、4号楼它是以居住为主，还有那个2号楼它是一个功能性房间。
0: 轨道铺到哪儿，产业跟到哪儿。作为市渝铁路入项首站，咸祥的区位、资源、动势正在重塑。截至目前，新落地1元以上项目5个，新开工4个，华电科工等优质在谈项目10个。咸祥镇发展服务办公室干部李绿浩说：“
2: 过去我们招商啊，最大的问题就是离宁波主城区太远，客商考察、研发团队对接都不方便，很多科创型、配套型企业都不愿意来。我们现在去招商呢，我们首先就会抛出来说，我们是有地铁的，所以说我们对于招商的优势啊，包括一些人才项目的引进啊，也是更加的完备啊，包括我们的人才项目也更多的愿意往我们这边。”

0: 利说，
1: 咸祥近几年吸引了很多宁波溢出的工业企业。那么我这里呢有两组数据很能说明问题。一个呢是全镇十家330企业里面有八家来自于宁波其他区市。另一个数据呢是我们镇有12家1元以上的企业全部是从宁波其他地区迁过来的。可以说咸祥本身就是宁波产业辐射转移的重要阵地。所以四玉铁路通车以后呢，企业家来咸祥的时间成本会下降，心理距离会更短，宁波企业来咸祥落户的意愿会更强。未来呢，我们将打造更多的职工宿舍，为企业员工提供更好的住宿条件。另一方面，在四玉铁路旁边，我们也预留了50亩土地规划开发打造 TOD， 为企业员工提供更好的生活服务。同时呢，我们正积极与交通部门沟通，安排四玉铁路与工业园区的接驳线路，更好地方便企业员工上下通勤，让四玉铁路象山线的开通使咸祥成为宁波企业投资的新热土，发挥同城效应，加速融入宁波半小时产业发展圈。
0: 记者贺林善、陈嘉文报道。今天上午，有着浙江省黄鱼养殖第一村的高泥村与

0: 基本上可以接近野生的味道。通过我们中华老灶这个口子，把它把我们黄皮坳的这个大黄鱼宣传出去。
1: 此次与百年老字号东福园的战略合作，为黄皮坳乡大黄鱼产业补上了品牌化发展的关键一环，实现了产业价值的跨越式跃升。依托东福园百年非遗烹饪技艺、老字号品牌影响力和成熟的市场渠道，双方开启品牌共建、定制养殖、保底收购的全新合作。

0: 刘晓高峰，请听记者奚墨安、朱春梅发来的报道。
1: 沙桥湾的潮燕里民宿受风力袭击，屋顶的瓦片存在不同程度的损毁，工人们正加紧更换并加固松动的屋檐，争取在周末客人到来之前完成抢修。民宿负责人聂文华说，
2: 有蛮多的这种招牌啊，包括一些客房进水，包括我们的玻璃被砸之后的破碎，那么还有呢一些水泵，通过这两天维修，我们预计今天会把所有的这个维修呢初步给结束掉。

0: 据将推出首蟹开缩活动，各类蟹味狂欢将陆续上线，邀请大家前来解锁属于东海夏天的极致浪漫与欢腾。一把旧蒲扇，说起济公，大家肯定都熟得不能再熟了。一件破袈裟，一把旧蒲扇，大家肯定都熟得不能再熟了。8月13号，古装神话剧济公寺在象山影视城火热开机，请听记者王淼红、周春梅发来的报道。
1: 看上去疯疯癫癫没正形，心里却装着老板

0: 青春就应该昂扬不止，青春就应该大步向前，让手机成为成长的工具，而非青春的枷锁。
1: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2: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1: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2: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1: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3: 过斑马线不是走T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

0: 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明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近日，位于日本长崎的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开馆30年来首次展陈更新。根据长崎市公布的方案，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表述将被改为南京事件，引起了日本有识之士的强烈反对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眼下，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着大约30年来首次大规模展陈更新。几个月后，占领南京发生大屠杀，就会被换成南京事件，杀害大量平民和战俘。长崎市民团体负责人关口达夫指出，事件和大屠杀的性质完全不同，这种修改实质上是对历史事实的歪曲。
2: やっぱり南京事件という表

0: 如果只使用事件，这些内容是表达不出来的。如果用大屠杀这个词，至少人们会产生一种直观认识，人们会想大屠杀到底是什么，然后自己去进一步调查，这样至少会推动人们去了解历史。
1: 在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里，整个场馆的叙事基调几乎全都聚焦于受害者的苦难，而关于那场战争是如何发动的，日军在亚洲各国做了什么，展陈只占了极其微小的一部分。中国社科院日本问题专家吕耀东指出，日本正在以受害者身份掩盖加害者罪责。
2: 不论是长崎也罢，广岛的关于原爆纪念活动的，都是以一种受害者的姿态出现，但是呢，他们恰恰是掩盖了一

0: 南京大屠杀、强征慰安妇等历史铁案。2021年，日本政府通过内阁会议决定，将从军慰安妇、强制带走等认定为不恰当表述。受此影响，许多日本出版社修改了其教科书中有关强征慰安妇和劳工的表述。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针对西方国家扣押船只的强盗和海盗行径，俄方将从服务于西方国家利益的船只中自主选择扣押目标，不限事发海域。至于如何处理，将由俄方自行决定。
2: 美国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理查德·斯特恩斯13号驳回特朗普政府针对哈佛大学提起的一项诉讼。该诉讼指

0: 当天，欧洲地区有超过1.35亿人被35摄氏度以上高温笼罩。
1: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13号发布初步调查报告说，上月欧洲一架波音客机发生乘客被吸出窗外事故，原因是飞机右侧发动机一片风扇叶片断裂脱落，碎片击中舷窗并损坏机身多处。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张浩森、程慧，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挤什么挤呀？先进后出，别挤了行不行？
1: 哎，麻烦你遛狗牵一下狗绳行吗？
2: 你怎么把垃圾扔车窗外了呀？
1: 你这人怎么这样？为什么你的文明
3: 需要别人来提醒？
4: 同作文明人，共行文明路，我们一起来努力。文明。

鱼儿总觉得自己的性格还是不适合上班，或者适合拿工资。上一期节目里边，我们说到了古时候打卡的事儿，是不是发现了古代的上朝打卡也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轻松呢？这么一想，心里好像平衡了许多。毕竟我们爸爸的爸爸、爷爷的爷爷、祖宗的祖宗也并没有很轻松嘛。那其他朝代又是什么样的呢？他们那个时候如果打卡迟到了，又该怎么算呢？接着让我们准备好一个舒服的姿势，穿回古代去打卡。明朝上朝的时候呢，则是官员自己在小册子上签到，称之为注籍。这就好比现在啊，我们夜学门口签个到。考勤的官员就负责核实，他们实行的呢是打屁屁累积制，每三次罪加一等，刑上加刑。这是概念，一天打十大板，三天以后再打十大板，还是翻翻的。

0: 唐文宗想联合李训和郑注诛杀官宦夺权，但是策划人之一的郑注谋杀官宦不成，被反杀了。而官宦见状，是立马加重，自己追朝，开了个表彰大会来表彰自己，顺带的拿郑注的首级向皇帝施了个威。
1: 我的天哪，这么神奇吗？
0: 这，那到底有没有上班轻松一些、翘班比较容易的朝代呀？

0: 就是发现夏天是官员翘班不去上朝的重灾区。
1: 哦吼！
0: 所以当你抱怨夏天天气太热，啥事儿都不想干的时候，不要悲伤，也不要难过，翻翻历史吧，你会惊讶的发现，原来这么多人都跟你是一个德性的。
2: 嗯，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你喝了吗？秋天的第一场旅行你去了吗？秋天的全季度打卡你打满了吗？今日分享快乐，不慌不忙打卡回家。
0: 你们今天记得打卡。
3: 迟到毁一生，早退群三代，按时上下班，一程不一代，班可以不上，卡不能不打，快点打卡。北京时间19:30。
4: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

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

除隐患，保安全。象山县应急管理局、象山县消防救援大队、象山县传媒中心联合举办。

增加浮力，木板、泡沫板能扩大接触面积，小铲子能够清理周边的淤泥，这些物品都可以帮助我们脱险。不过关键在于动作要缓慢平稳，趴下利用支撑物行动最为稳妥。奔跑看起来很快，但很容易导致二次的陷入泥潭当中，而且身体消耗大，风险高。匍匐爬行接触面积大，几乎没有二次下陷的风险，体力消耗也缓慢。

个职场隐形的扣薪乱象大致分为乐捐和公益金等变相的扣款类型，对赌金或者未达业绩回购等一些经营的风险转嫁型，工装磨损费、水电均摊费等等，都是成为一个成本转嫁型的等等方面的一些花样。乐捐对赌金还有水电费的均摊，团建的公益金和工装磨损费，名目是一个比一个的新鲜，花样是一个比一个的多。表面上呢，每笔钱都不算多，几十上百，但是架不住每月扣、年年扣，时间一长的员工到手的收入呢，难免不知不。

听众朋友，八月十四号到八月二十三号，幕府再有十天就有过去了，注意防暑啊！2026年的三伏天的日历，我们来了解。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有关象山影视城夜游恢复的公告。经过前期的细致和筹备以及设备的调试，象山影视城呢在8月13号起正式恢复唐宋奇妙夜的夜游活动。游客朋友呢可以在游玩当中呢和自己的这个同伴呢安全的出行，配合景区工作人员的管理和执行。详情可以咨询拨打4007113355 4007113355。好，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搬迁通知。为了优化网络布局，营造便捷的出行环境，象新公交呢，从26年的8月16号起，幸福苑、新港西两个公交站呢是暂停。

另外呢，取消停靠幸福站一个站点，新增停靠石浦客运中心一个站点。309路呢，走向是凤栖路到军民路到金山路，经过渔港路到沿海南线。取消幸福路一个站点，新增停靠石浦客运中心一个站点。

梭子蟹已经开捕了，那么大家已经尝鲜了吧？当前呢，梭子蟹的价格还是在比较高的位置。随着后续出海捕捞量的增加呢，蟹价的价格呢会逐步的回落。那么梭子蟹有哪些品种？我们该怎么挑呢？死了的梭子蟹还能吃吗？梭子蟹的名字呢非常形象，来源于它的中间宽两头尖的这个形状，所以呢我们就把它称为古人的那种梭子的形状，叫梭子蟹。为了形成保护色呢，生活在不同

那叫飞蟹，分布最广，市面上也是占比最高的。它的名字呢，来源于它的同胸甲背面呢有三个油状凸起，叫三油梭子蟹。我们在挑选梭子蟹的时候呢，可以看它的活跃的程度，检查背甲是否坚硬有光泽，闻一闻确定是不是有海水的咸味儿，没有腐败的异味或者其他的异味。那如果商家允许的话呢，可以把梭子蟹呢拿在手里掂一掂，看看它的分量够不够重。如果感觉手感比较轻，说明的梭子蟹捕捞上来已经养了一段时间了，体内的营养已经消耗差不多了。也可以呢，按一按肚脐两侧体验感的手是不是有点发硬的感觉，捏一捏蟹脚和蟹壳交界的地方是不是饱满，如果比较空的很容易捏动的，说明这个蟹就不够肥。梭子蟹呢，可以根据肚脐呢分辨它的公或者母，腹部蟹呢呈三角形的是

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家聊聊死了的梭子蟹到底能不能吃呢？因为梭子蟹离开海洋环境之后呢，它很难生存，有一部分捕捞的梭子蟹呢会在死亡前就迅速的急冻，抑制了细菌的滋生，以冰鲜的形式出售了。这种梭子蟹呢是可以吃的，不过呢要确保解冻以后呢尽快去食用，不要反复的解冻，否则呢会增加梭子蟹变质的一个几率。梭子蟹的吃法很多，我们最常见的就是清蒸，洗干净之后就清蒸，它的味道呢原汁原味，更加的鲜嫩和这个甜美。其实大家说这个海鲜怎么会甜呢？确实新鲜的海鲜吃起来就有那么一丝丝甜味的。蒸梭子蟹的时间怎么把握呢？水开之后呢，三两以下的梭子蟹是蒸

办金融业务还能办理结婚登记，全国首家落户银行网点的婚姻登记点正式揭牌使用。8月6号呢，天津市河西区民政局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天津河西支行共建的天津市首家银行内的结婚登记点，成为全国首家落户银行网点的结婚登记的点位。启用当天呢，两对新人前来办理结婚登记，成为该家银行婚姻登记处的首批领证的市民。领证的新人

发票开出来呀，否则就是乱收费，要跟相关部门去举报。大方他说，我觉得相关部门应该行使他们的监督权利，保护员工的合法权益，把这些行为扼杀在摇篮里。好的，感谢大家参与话题讨论。我们要注意的是呢，一些企业还把这些扣款包装成公司规定或者职场的惯例，好像员工不接受就不懂规矩、不合群。很多的劳动者心里有意见，但是又影响，又怕担心工作，只能选择去接受了。可问题就是这些费用到底该不该由员工来承担呢？不能由企业依据公司规定说了算呀。先说公司团建的公益金，企业搞团建是为了凝聚团队的一个力量，提升士气，最终受益的是谁呢？是公司。这本来就是企业经营管理当中存在的应当承担的费用。

敲响了安全的警钟，逃生通道就是生命的通道，保持畅通，谁都不是旁观者。日常生活当中，占用堵塞逃生通道的现象时有发生，有的楼道成了杂物间，有的消防通道成了停车场，有的生产经营单位为了方便管理，堵塞成封闭的，很多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也都堵住了。一旦发生火灾，堵塞的通道会阻碍人员疏散，通道当中堆放的易燃物也会封锁逃生的路线，被占用的消防车通道会延误最佳的灭火救援时机。每一条不通畅的生命通道都会成为对生命和财产安全的巨大威胁。占用堵塞逃生通道会被处罚吗？当然是会的，这是违法行为。

0: 让我迟到啊。
1: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1: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0: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

大家一起走进马嘉祺的音乐世界当中，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曲《不肯睡的灵魂》，这是收录在他个人的一批《所以开始既定重启的星期一》当中的歌，偏都市文艺的曲风，聚焦深夜独处时内心的思绪挣扎，低沉的人声氛围感非常的浓厚，很适合在安静的深夜来聆听这首歌曲《不肯睡的灵魂》。

0: 以链俱商，以财引智组合拳。截至目前，新落地的亿元以上项目五个，新开工四个，北辙科燃料装备、华电科工等优质在谈项目十个。咸祥镇发展服务办公室干部李绿浩：
1: 过去我们招商啊，最大的问题就是离宁波主城区太远，客商考察、研发团队对接都不方便。很多科创型、配套型企业都不愿意来。我们现在去招商呢，我们首先就会抛出来说，我们是有地铁的，所以说我们对于招商的优势啊，包括一些人才项目的引进啊，也是更加的完备啊，包括我们的人才项目也更多的愿意往我们这边流动。
0: 地铁优势叠加咸祥的临港禀赋，促成了招大引强最大的牵引力。坐拥16.6公里的海岸线，三个

0: 万亩连片的工业储备用地，这些都是临港装备制造不可多得的发展王牌。咸祥镇党委书记吴力：
1: 咸祥近几年吸引了很多宁波溢出的工业企业，那么我这里呢有两组数据很能说明问题。一个呢是全镇10家330企业里面有8家来自于宁波其他区市，另一个数据呢是

你要换到那把空椅子上，想象自己是那位离去的人，面对你刚刚坐过的位置，用那个人的口吻来回应你方才对他说过的话。可以想象这种自我对话的方法会引起当事者的悲伤，但在可控的环境下适度地宣泄悲伤，我们也能卸下心中的重担，接受他人的离去，再坦然地回到生活的轨道上。最后一个话题，我们来简单说说如何获得满足感。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书名里已经给出了提示。在佩里看来，满足感最主要的来源就是那些我们所爱的人。在前面的内容里，我们讨论了三个主题：关系、冲突和变化。但你也可以说，这三个主题分别是关系、关系和关系。我们的归属感有赖于与他人的连接，避免陷入心理困境的方式是学会化解与他人的冲突。而人生中最大的变故，通常也是我们和那些重要之人关系的断裂，需要我们用智慧的方式来疗愈内心的创伤。在佩里看来，人始终是活在关系里的动物，然而获得美好关系的方法却不在于取悦、说服或者改变他人。我们能做的只有不断调适自己的

的寻求交流，避免扮演有害的角色。最终，即便最重要的人们离我们而去，我们也可以通过对话来自我疏解，用豁达的态度来面对每一段关系。好，也希望这本书中的知识能在你和你爱的人之间搭起一座桥梁。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阅读时间。

0: 算约上啦。
1: 这可是我们大学最喜欢来的餐厅，我们来点一个。
0: 稍等稍等，我问问他。
2: 您的目标体重是44公斤，建议您摄入350卡，可以选择一份鸡胸肉沙拉。
1: 啊，我俩以前凑份子都要点的可是糖醋里脊肉啊。
2: 正开启老年人模式，现在空气湿度72%，一米八关节痛。今天是您的生日，您的女儿帮您预约了体检。
3: 哎，老妈更想听你亲口问声早。
4: 当 AI 开始替你呼吸，我们正把人生的控制权交给数字牢笼。
5: 暖暖，让 AI 提醒妈妈放学接你去看奶奶。
6: 耶！
2: 已为您设置提醒，

我们现在听到的是金海心的《阳光下的星星》。歌曲里暖暖阳光懒懒爬进窗，看着是挺安静的，可安静底下压着的全是说不出口的委屈。你问他分叹息了该怎么办，他就回了一句随他去吧。有些爱就像晴天里的星星，你明明看得见，可太阳一出来它就没了。听着听着心里是不是湿漉漉的呢？

0: 我是暖暖的新家志愿者，能帮助到每一户有需要的困难家庭，我是感到无比的幸福。
1: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全是那个毛坯的，都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去年他们给我搞好了，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2: 聚众力，会大爱，善行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一天的结束也是新一天的开始，今天的分别预示着明日的相聚。听众朋友，象山人民广播电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5:55，我们空中相会。

0: 该吃降压药了，每日一次，记得用温水送服。
1: 还有我孙女儿装的视频机器人，一键就能和儿女视频呢。哎呦，这 AI 科技太贴心了，这些设备里都是他们的孝心。
2: 爷爷奶奶，这些 AI 小助手会像我们一样陪着您，您的每一天我们都记在心上。
3: 科技向善，温暖相伴。

0: 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0: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

表示最诚挚的感谢，那也要代表我们全国广大乐龄芳华的家人们啊，对于您不远万里的亲自到来，为大家讲关于眼睛眼科的这些事儿，我们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和最衷心的感谢，再次感谢您，谢谢您，你辛苦。

这些科学家们他们是先后发现了这个神经节苷脂，它具有这个神经保护啊，对这个神经重塑啊是有神奇效果的，并随后呢也开始了一些生物技术领域的一些探索啊，把这个哺乳动物这个脑髓当中啊这个神经细胞膜里边的这个神经节苷脂啊就给它提取出来啊，以这种水剂啊针剂的形式呢进行人体呀来采取直接注射的方法，也就是直接用在哪儿呢，用在咱们这个人体的神经系统的方面啊，来治疗啊干预啊咱们人体各种的这种神经系统的一些疾病的病症，而且病症随着这个技术

主的来提纯提取了，就不需要依赖进口了。也就从这个18年以后啊，这个神经秸秆酯全面的实现了这个国产化了。这国产化一实现呢，这个价格很不错，这价格一下降了很多了。从原来这个进口的，然后呢给咱们这个患者用啊，注射这一针啊就得需要7000多块钱。到18年以后呢，咱们实现着神经。

要2到3个疗程，这2到3个疗程加起来的话呢，还得是需要7万多块钱的。但是我们澳洲的眼科中心呢，我们是专门致力于呢这个眼底病的研究与探索的。你比方说比较常见的眼底病啊，糖尿病并发的视网膜的病变，视网膜的这个中央的静脉阻塞，黄斑变性的、黄斑水肿的、视网膜脱落的

口服的冻干粉的神经节根子，四个多月的时间呢，0.05到0.15，原来眼前呢，1米半米之内啊，看我是看不清楚的。等到四个多月以后呢，3、5米、5、7、8米之内的范围，看东西都能看得很清楚，而且他说呢，整个的这个视野，完全打开了，眼睛中间这个黑影啊，完全透光透亮了，中心视力都已经恢复了。所以这一点

朱新都说没有办法了，这个势力到最后肯定是失明的。但是没有想到在我们墨尔本，在澳洲的眼科中心，就是通过这个神经节苷子的冻干粉，在四个多月的时间，那这个眼睛奇迹般的保住了，而且在原来的基础上又得到很好的变化和提高了。就这样呢，从四个多月以后开始

问题高了。因为他回国的时候呢，我把这个经秸秆子的冬干粉呢，又给他拿了这个疗程的，我而且嘱咐他，我说一定啊，回国之后每天还要坚持来用啊，如果他能再坚持用上几个疗程，他这个视力啊，还会有一个很好的改善和提高的。结果这回国到现在2个多月，

当然是无比的高兴啊。所以这见到我之后呢，他也是不住的在问我，啊，说为什么这个看似这个很普通的这个小玻璃瓶啊，里面装的这个白色粉末还一丁点儿还不多，说这个粉末为什么他吃了以后，能给他这个眼睛带来这么大的变化和效果呢？所以昨天呢，我也跟他讲，之所以。

百毫克，补充维生素 E 100毫克，补充硒元素40毫克，补充叶黄素40毫克，补充胡萝卜素250毫克，也就是说这一瓶80毫克的秸秆子冻干粉啊，就相当于呢一次性啊，给咱们眼睛所需要的8大营养素都能同

东西事物就会逐渐的清晰了，视力水平呢自然就会提高了，这是对视网膜细胞而言。另外一个呢，就是单唑酸四己糖的物质，它进入眼底之后呢，它对咱们整个眼底的视中枢神经所有的这些老化萎缩的神经纤维，它可以快速的实现神经的细胞再生，无论是神经结细胞还是说神经细胞的轴突它都可以实现再次的生成

彻底走在了世界眼科的前列。也正是因为我们中心呢有了这个绝佳的恢复提高视力的一个好办法，才让我的左伯伯呀带着他的女儿来到了我那里。前后是半年的时间，视力从最开始的 0.05 的视力已经到现在恢复到 0.2 的水平了。

明树新风，践行微文明，争做好市民。我自觉，我参与，我奉献，遵纪守法，恪守规范。微笑是我们的语言，文明是我们的信念。文明城市靠大家。

0: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1: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1: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0: 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惠民生、助发展、兴边富民的实践。
0: 我国首次集中发布西中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
1: 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 7.7%，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滞销。

0: 前，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1: 金融数据啊是经济的体检报告，说明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2: 受近期连续

0: 据强降雨影响，河南多条河流高位运行，周口市、许昌市、平顶山市三地发生溃口险情。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抢险舟艇15艘、救生衣1000件、照明设备100多台、排涝设备10台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河南做好抗洪抢险工作。国家防灾减灾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河南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昨晚平顶山市夹县北乳河段民堤溃口已完成封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8月12号，河南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乳河段出现民堤溃口，宽度约47.5米，当地两批次共计转移群众2182人，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抢险小组采用混凝土浇灌，投放

0: 受贾鲁河上游来水与沙颖河水位顶托倒灌叠加影响，8月13号深夜，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发生险情，溃口宽度约30米。目前救援队伍正昼夜不停奋战在抢险一线，集中大型工程机械全力推进两侧果头加固和错车平台修筑，加快封堵施工进度。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
1: 接了

0: 群众吃饭之前都由我们的卫健部门提前做好消杀工作，精心准备了一个医疗团队，有这个突发情况能够第一时间处置。
1: 与此同时，周口市对沙影河沿线桥梁加强安全隐患排查，对存在隐患的桥梁实施交通管制封闭，组织人员上堤巡查，已发现的渗水、管涌等险情均已妥善处置或正在抢护。目前沙影河水位还在持续下降中。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
2: 水势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1: 8月13号，在许昌市鄢陵县桃城镇，影河支流青弋河发生一处溃口，当地组织救援力量第一时间赶赴现场。

0: 那么继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昨天在天津启动，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围绕电影加经济推出系列创新活动，打造全民共享的沉浸式电影文化盛会。活动现场暑期重点国产新片欢迎来龙餐馆大唐妖探主创团队分享了影片创作体会。天津市相关部门现场发布会商会游系列举措，将推出票根优惠计划、暖心惠民服务系列主题活动，打造文商旅融合消费新场景，以银幕流量激活消费增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合频道文化创意融媒体项目合作意向书现场签署，总台品牌合作伙伴天津市场促消费行动同步启动，国家级非遗项目传承人现场推介跟着电影文化嘉年华赏非遗活动。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市集在金湾广场与滨海文化中心同步开启。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顺差26174亿元，其中货物贸易顺差36200。

0: 基层党员干部、农技专家、公益团队等下沉到田间地头，为农户纾困减负。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周佳一的综合报道。
1: 在位于舟山定海桥头村的玉辰家庭农场，六亩玉米地上的农作物受台风侵扰后倒伏严重，2000多斤成熟的玉米急需抢收。闻讯而来的村干部、村民志愿者顶着烈日帮忙采摘。农场负责人金高晕对摘下的玉米进行分拣，村民志愿者张俊芳
2: 看着蛮可惜，人家辛辛苦苦种的，这玉米质量蛮好，大家一起帮帮忙。
1: 收割上来的玉米需要尽快销售。桥头村的好存光强村公司职业经理人顾欢科带领直播团队在田间搭起简易设备，开启助农助播。直播中，除了本地市民踊跃下单，还有不少外地网友参与购买。后台订单不断增加，金高晕紧锁的眉头舒展开来。
3: 感觉很温暖，下一批应该马上也要种，把地翻耕下，哪里倒了哪里。

0: 海豚导致400亩荷塘遭受不同程度的损失。连日来，桃溪镇各村的党员干部和连农一起穿着防水衣物，脚踩淤泥荷塘，弯腰采摘饱满成熟的莲盆，整理受损的禾梗，力争把灾害损失降到最低。连农钟辉坚说：“
1: 我今年是种了50来亩莲子，台风刮过来，也刮断了很多。我们现在们抓紧好的把它摘下来，预计跟去年比产量差了。”1/3左右。
0: 绍兴诸暨多个农业种植基地同样遭遇积水内涝。饶江镇山亭村草莓育苗基地18万株草莓苗受淹受损，长势堪忧。诸暨市经济特产站副站长何丹和同事们第一时间奔赴一线，细致查看草莓苗受淹腐烂发病情况，现场量身定制补救举措，明确用药方案。
2: 先用那个喷雾器，
3: 用喷雾器把叶面上的烂泥都先喷掉，因为它会影响植物的光合作用，老叶子、病叶子或者已经发黑的叶子都把它剪掉。最主要是一个防止炭疽病。
0: 在义乌市上溪镇，受白海豚侵袭，桃农。

0: 李祖村运营负责人、义乌农创客发展联合会会长金子敬牵头发起爱心助农行动，率先认购200斤黄桃，以公司福利的形式发放给员工。随后，李祖村农创客群体踊跃响应，一小时内认购量突破2000斤。金子敬说：“
1: 我们自己也是农创客，而深刻的知道农业啊，真的就是看天吃饭。所以遇到天灾的时候呢，我们是感同身受的。当时我就发起了接龙，分别在我们农创客联合会的群里，还有我们李祖的创客群里，还有我们资联会的群里面，都去进行了发布。”
2: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

0: 浙江新能源汽车产量为97万多辆，同比增长55%，占全国市场份额超10%。1至7月，新能源汽车销量超60万辆，渗透率61%。全国来看，1至7月新能源汽车产量901.4万辆，同比增长9.5%。
1: 向海洋特色产业倾斜，护航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上半年，舟山科创投入跑出了加速度，政府科技创新投入同比提升25%，增速全省第一。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周佳一的报道。
2: 在浙江领先海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

0: 和研发周期问题，带动企业营收超1亿元。平台负责人杨慧晨说，去年底他们入选工信部首批生物制造中试能力建设平台名单。
1: 中试平台就像个转换器，它能把实验室的技术打磨得更成熟，把生产工艺理顺，把产品质量搞稳定，还能帮企业控制成本。现在舟山正在大力发展海洋经济，特别需要这样一个能把各方资源整合起来，串起整个产业链的高端平台，解决海洋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道坎。
0: 科技创新投入还用在破解行业共性难题上。舟山是全国重要的船舶修造基地，船舶焊接质量检测价格高、效率低，是当地船舶企业面临的痛点。按照传统检测方式，工作人员需要穿上防护服进入船舱，对焊接点逐一拍片、胶片次日才能洗出。今年3月，泰光帆远科技有限公司

0: 苹果联合华为发布了迫切与协同 AI 驱动数字化协同重塑远程医疗生态白皮书全球数字医疗样板点，并揭牌成立联创实验室，其中最吸引眼球的是互联网医院无人机冷链药品配送的试运营。 值得二院此前已经开通了全国首条无人机送血航线，从省血液中心到滨江院区12公里路程，无人机飞过去只要5分钟。这次升级到送药，最大的变化是无人机可 AI 控温，飞行过程中实时把温度数据传回医院，药品在途中有没有变质，后台看得一清二楚。这也是全国首个 AI 控温加无人机送药项目。目前，这项服务已覆盖杭州主城区。 患者从云端开方到手里拿药，最快30分钟完成。指导二院副院长张茂说 ：“AI
1: 让科技跑出加速度。使用者哈可以随时随地的，当需要用这个的时候，哎，无人机给你送上来了，让每个人都更加自由了吧。药店啊啥的，不在附近的这样的区域哈，比如景区啊、山区啊、郊区啊，本身的这个药店遍布不方便的地方哈，那就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0: 据了解，本届海峡两岸医院院长论坛参会嘉宾约1000人，其中台湾同胞约300人，人数连续3年创下新高。
2: 作为浙江省阴邪巨邪联动知名IP《盗墓笔记》打造的《月阴三部曲》开篇之作。

0: 晚上就睡不好呀，好像整个晚上都没深度的睡着，都想着今天见面。
1: 陈玉堂拿出的三封泛黄的书信是费海平从未见过的。费海平拿过书信读了起来。
2: 玉堂，我在11月18日托人在广州寄给你

0: 出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关注国内外新闻，外交部发言人昨天宣布，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将于8月16号至23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昨天表示，81年前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然而战败后的日本没有真正汲取历史教训，长期纵容右翼势力歪曲否定侵略罪行，新型军国主义祸患不得不防。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停止再军事化的危险行径。
0: 外交

0: 谱系，部分省份已出现下降趋势。新冠病毒感染乙类乙管以来，已发生了常见多发的呼吸道传染病病例，病例的严重程度没有发生变化。
1: 针对聚集蹲守及尾随偷拍、围追堵截助训运动员、教练员等行为，国家体育总局表示，偷拍、代拍及售卖运动员照片、视频等追思行为，涉嫌违反有关法律法规。
2: 热广早新闻，财经早报。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3: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0: 关注财经方面，国家。

0: 36,284亿元，服务贸易逆差7,720亿元。按美元计值，2026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顺差3794亿美元，其中货物贸易顺差5263亿美元，服务贸易逆差1120亿美元。
1: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金融统计数据显示，前七个月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38万亿元，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数据显示，七月末我国人民币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
0: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公告称，定于8月17号起陆续发行江泽民诞辰100周年纪念币。纪念币共4枚，其中普通纪念币1枚、精致纪念币2枚、银质纪念币1枚，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货币。

0: 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零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230元、220元。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分别下调0.18元、0.19元和0.19元。本轮调价落地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后，将少花9元。
1: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14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指比前一交易日下跌0.2%，收于53732.41点；标普指数下跌0.17%，收于7785.76点；纳指跌0.28%，收于26729.16点。
0: 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42%，收一每桶82.4美元。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67%，收一每桶88.52美元。
1: 美元指数14号下跌，衡量美元对6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当天。

0: 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 浙江之声。
2: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地时间14号发表声明说，巴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会见了美国驻巴基斯坦临时代办纳塔利贝克，呼吁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达尔重申巴方对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的承诺，强调对话与外交对于实现持久和平的重要性。他说，真正落实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是推进问题解决的唯一途径。巴基斯坦外交部的声明说，贝克赞赏巴基斯坦在促进地区和平与稳定方面所发挥的建设性作用。
3: 当地时间14号，伊朗称伊军防空系统拦截并摧毁了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美国一官员表示，美军在对伊战事中已损失至少45架死神无人机。
2: 阿联酋外交部14号凌晨发表声明说，13号晚，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

0: 商业航运和港口设施的打击持续升级。俄方在黑海和亚速海的多座码头相继停止运营，乌南部粮食出口重要枢纽同样受到影响，两国粮食出口大幅下滑，推高全球粮价。据知情人士称，乌克兰已通过第三方向俄罗斯提议，呼吁双方停止相互袭击黑海民用目标，目前仍在等待俄方回复。
1: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当地时间14号表示，按战斗

0: 本土96个省中有75个省发生高部高温橙色预警。
1: 北京时间今天早上5:58，在印尼佛罗勒斯岛附近海域发生7.7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当地发布海啸预警。
2: 阳光行动独立调查，坚持人民至上，用新闻推动社会进步。20年的坚守，20年的品牌，阳光行动浙江新闻名专栏。
3: 欢迎拨打浙江之声热线0571-88110110，或者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回复阳光行动，留下你的投诉内容，浙江之声帮你维权。
2: 大声锐评。
0: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上海一名员工临时申请一小时事假，到岗后却被公司扣罚将近1500元绩效，连审批请假的人士一同被追责。此事引发广泛热议，当地人社部门明确表态。

一系列相关法规早已要求平台优化调度的规则，红灯停表正是政策条文落地为技术实践的有效探索。外卖配送兼顾时效、骑手收入与用户体验，多方平衡难度不小，统一推行该机制也消除了平台改革顾虑，推动行业告别盲目竞速内卷。算法规则微小调整折射出新业态治理思路转变，期待红灯停表模式加快全国推广，让骑手不必在安全与收入之间两难，促成骑手、市民、平台与城市交通多方共赢。